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

仍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而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国际油价六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

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委内瑞拉外交部和智利外交部六号分别发表声明称，双方已交换外交照会，正式恢复两国领事关系，并决定在两国首都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就下一阶段工作达成一致，将循序渐进推进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

0: 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6号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谈判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1: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

0: 难的问题，再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
1: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天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离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离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2: 随着黎以双方再次陷入边打边谈的状态，接下来双方会走向持续

0: 三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
1: 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黄色预警显示，今天早上5点，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依然维持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

0: 解决实际问题。
1: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0: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学员们一边听讲一边动手，在电脑上运行代码和指令，完成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是在产讯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

就我觉得，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一部分链接，都会带来力量和勇气和支持。就不光是我们照顾团队会给被照顾的这些病人和家属带来力量和支持，其实反之也然啊。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展现出来的那一份特质啊，那份勇气，那份智慧，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收获。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高兰阿姨啊、
1: 嗯，
0: 这个阿姨其实是生命很有韧劲儿，
1: 对，
0: 就直到走之前的一天，她还下地走路，
1: 是的，
0: 是吧？
1: 每天都能看到她拿得住不弃、
0: 嗯，
1: 然后在那儿一步一步的走，
0: 嗯，所以我们这篇的标题叫"走不动了，她就走了"，
1: 嗯、对，
0: 就是那种生命的韧劲儿，是吧？
1: 对。对
0: 嗯，这种东西很有力量、嗯、也鼓励着我们团队。
1: 对。
0: 其实这本书的执笔视角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我们看到了医生、护士、

0: 并且就是每一次，我们每年大概会有一个季度一次，就志愿者招新的培训。
1: 嗯。
0: 就是之前的经验是说，我们可能发出去之后，他们经常就是手慢的就抢不到，就
1: 啊，
0: 是
1: 是有名额限制是吗？
0: 因为培训场地和培训那个有限制啊，所以就真的是我那个也是非常震撼我的，就是完全突破了我原有的想象
1: 那什么
0: 啊，
1: 人愿意去您那
0: 什么
1: 做，
0: 样人都有。
1: 是吗？
0: 对，我们最年轻的，因为我们不未成年人，我们现在没有开放，就是那么18岁以上的都可以。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们有一个资深的志愿者老师徐书老师，他就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了一本书，叫做《重启生命》。

0: 对，你看前面有长寿、富贵、康宁、好德、
1: 对，
0: 善终，是
1: 是的，
0: 吗？你们有好德，
1: 是
0: 是
1: 的。
0: 吗？嗯。
1: 是的，来的这个幸福生活，他说什么叫健康？现在健康的要求标准极高啊！什么叫做健康啊？健康第一个，身体无恙啊，是没有病痛的。第二个，你的心理

0: 通的老百姓啊，我们理解安宁疗护啊，在那儿你看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去私人定制，这个费用是不是很高啊？比我们上医院去挂其他的科，这个费用是不是高？但是刚才秦主任跟我说，其实我们一直是赔钱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做做解释啊。
2: 这个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就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啊。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在我们主流的医学当中，之前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老龄化的时候。

靠人的这一部分去做陪伴和支持的，怎么才能把它完全适合它的运作规律？这个我不知道，也许我退休之前可能是看不到的啊，这个是需要一点一点一点去摸索和创造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在我们原有的那个基础之上去做这件事儿，在现状情况下呢，确实是挺困难的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啊，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假期啊，真是24小时的贴身护理。傅佳，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朋友能做点什么呢？
1: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还是有发言权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规律作息，吃、运动、学习、睡眠，就是他一天，他这个作息一定是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做好。

0: 有一个问题，我也是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的哈，也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口呼吸有可能加重近视。
1: 口呼吸会加重近视？
0: 对，因为缺氧，口呼吸往往是缺氧的一种表现，那么缺氧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眼轴的增长。
1: 嗯，
0: 所以你看简单的一个口呼吸它会引起我们的睡眠障碍，会影响我们的颜值，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会影响我们的眼睛，所以口呼吸问题不容小觑。

用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真近视了还是假近视了？那么如果是真近视了，我们要怎样去干预它？现在眼镜五花八门，我们是要用普通的镜子去干预，还是用离焦镜，或者是用 OK 镜啊？什么时候去干预？什么时候测它的这个焦距？怎么样去判断？这是这部分的内容。那么近视矫正以后，我们也关注了部分孩子可能出现的弱视呀、斜视啊，

0: 为什么整理了这么多的问题，每一章后面的问题其实都很多呢？
1: 因为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呢，我们也不能就是给他展开说，所以就用这种快速问答的形式，就是直击痛点，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决，或是怎么样去，正确看待孩子出现的这种状态。
0: 哎，每一个章节后面啊，都有这样的几十个问题。如果家长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不妨去到书里面找一找答案。说到到书里找答案啊，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其实就谈到了一个孩子这个鲨鱼牙的问题。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份报道，说什么呢？口腔医院去就诊的小朋友里面，有很多。

0: 子这个过早的正畸，孩子受罪能不能等到成年以后再正畸呢？这个发育期正畸和成年以后正畸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傅佳，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书里头告诉朋友们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功能性正畸，还有一个是固定矫正，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手段。那么它的核心作用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肯定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颌骨生长，就是它骨骼还没有完全

0: 自己去觉得什么时候正畸，什么时候去正畸，不能这样。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交通出行、医疗卫生、城乡宜居等民生实事项目一线，实地督促和推动项目建设任务落地完成。
1: 监督组先后来到江潭大桥、一龙庆七标服务区、528国道古田隧道，实地了解交通项目整体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等。监督组指出，要举全市之力，做好重大综合交通项目谋划推进工作，立足长远发展，主动对接上级规划，加快推进温武吉铁路落地开工，持续

0: 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3: 盛夏酷暑，高温持续笼罩，龙泉蓝鲟乡依托优越的生态山林、凉爽气候和特色长寿文化，持续引爆夏日乡村避暑、康养旅居热潮。梅地短途生态游、仙人长线康养游双线走红，带动乡村餐饮、民宿持续增收。

0: 起多天慢节奏康养避暑之旅。
1: 金华景悦旅行团领队张亚林。
2: 因为这边嘛，就是比市区里面温度嘛稍微适宜一点，比较舒服。然后嘛，中老年过来嘛，就是避避暑这个样子的。就是这边的饮食挺吸引我的。然后来这边之后呢，吃的主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菜。然后包括风景这一些，这边确实绿水青山的，风景特别的好。
0: 成熟的业态，优质的体验，让鲜人康养品牌持续出圈。客源辐射上海、杭州、宁波、金华等地，长线旅居订单持续爆满。
1: 鲜人村农家乐管家邱宗金。

0: 他坚持一线把关，从源头材料检测、工艺调试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核验，守住每一件产品的品质底线。面对复杂技术难题，他发扬军人攻坚克难的精神，带队反复模拟实验，迭代优化工艺，十余次改良升级，顺利攻克高难度定制订单。
1: 浙江展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超：
2: 刚开始新兵连会比较辛苦，吃苦坚持，反正部队习惯了嘛，习惯了回来之后也严惩了下来。工艺比较复杂的话，然后就通过模拟，然后多持续的不断的改进，

0: 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

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0: 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

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

0: 小区的井关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六年一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

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

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

七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

0: 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

孤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啊。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和代价夺回张自忠将军遗骸。日军39师团接到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但是为时已晚，国民党38师师长黄维刚已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在混战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黄维刚率部将棺抬至湖北荆门香河西岸快活

日，日本侵略者经过长期准备，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避免与日方再次发生纠纷，于5月回山东老家休沐去了。卢沟桥事变时仍在山东，张自忠回国后因病在北平休养，此时他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还负责对日交涉。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双方边打边谈，但是日本政府扩大

0: 则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7月29日，北平沦陷，留守的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为张逆自忠，自以为忠，甚至称他为华北特后汉奸。南京的街头上还贴出了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
1: 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顶住外面舆论的压力，做了很多工作。他安排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治疗，

后该军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此后，张自忠率59军将士在临沂战役中作战勇敢，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粉碎了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作战艰苦之时，张自忠曾亲笔写信给下属独立第26旅旅长张宗恒，说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

0: 即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1: 五月七日凌晨，张自忠不顾部下劝阻，亲自率军渡河作战。如同每一次出征前一样，张自忠这次也留下遗书一封。十六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这天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战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大部分士兵阵亡。眼看激战惨烈，张自忠把保护他的卫队都派去增援，身边只剩下副官马孝堂等8人。马孝堂目睹了张自忠将军遇难的最后一刻，此时张总司令已

等八人。马啸堂目睹了张自忠将军遇难的最后一刻，此时张总司令已两处负伤，刚包扎好头部，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张自忠的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蒋介石带领军政官员祭悼，随后将灵柩送至北碚双柏树全错载于台山。王禄一在《宜昌哀婉行》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10万人坠队以行，庄严沉

在新闻稿中写道，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供养之伟丈夫。冯玉祥亲自题写墓碑，张上将自忠之墓，还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之地扬州梅花岭，在张自忠墓的四周

0: 周恩来作长篇悼文追念张晋臣将军。
1: 由于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军衔最高的指挥官，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1940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了不同

0: 荣哀状。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上海、天津、武汉、徐州、济南等城市均有街道被命名为张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张自忠将军虽然牺牲，但是各界对他的纪念绵延着。
1: 下期再见。

0: 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途径。
1: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会湿地的甲烷的产生。

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联黎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总台记者直击塔里木河启动生态输水，滋养天然胡杨林。

0: 进主也将完成施工。
1: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 134.2 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塔里木河流域滋养着世界最大天然胡杨林带，面积约1700万亩，被誉为沙漠生命走廊。每年洪水充沛时，流域沿线会启动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今年伊尔羌河将输送1.3亿立方米水用于胡杨林引洪补水，

外调查，他们啊是依托树木年轮学开展专项研究。那我们也知道，是年轮是树木健康生长状况的晴雨表。科研人员会分别在补过水的胡杨林和没有补过水的胡杨林当中钻取树龄在30到40年的胡杨树心，来检验胡杨的生长状况。那我刚才也看到啊，科研人员取出的这个胡杨木心。

这些呢都是一些耐干旱的沙漠植物，很适合自这里的环境，而且这几种种子会采取混播的方式，也符合当地的自然生态规律。另外呢，他们还给我介绍了说，红柳和梭梭的种子呢成活率不太高，他们会给它加上包衣，这样可以起到防病防虫、提高成活率的作用。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在起飞，在播种了。那么

0: 眼下依托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昆明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那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的新场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晓敏、赵鹏的报道。
1: 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

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9号后天这一天，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在登陆之后，白海豚的环流是以西行为主还是北上为主，会不会和冷空气结合，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未来强降雨的区域也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早防范。除了台风雨之外，今天海南、云南的西部和南部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今年4月到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被披露涉事模型的名称、遭利用的第三方服务名称、漏洞性质及模型采取的具体操作，也没有说明事件是否造成实际影响。原公司表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在掌握全部事实后发布完整的事件复盘报告。

经济紧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的增长形成了有力的支撑。那七月份呢，我国外贸是延续了上半年的良好增长态势，增速呢比上半年加快了2.3%，进出口规模也是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那具体到前7个月，我国外贸呈现哪些亮点呢？首先呢，从出口来看，出口的产品结构呢是持续的向新向绿。前七个月啊，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1.12万亿元，增长了21.2%，占到我国整体出口的比重达到了63.8%，比去年同期还提升了3.8个百分点。那其中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呢，分别出口了

企业把原创设计练成了独门绝技，在细分领域站稳脚跟，让小小的逗猫玩具风靡全球，在宠物经济的蓝海里扎下了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周佳儿、鄞州台记者尤昭红的报道。

0: 六个月，但回报同样可观。上市首日销量破千，随后又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深受欧美地区养宠一族喜爱。企业总经理助理童连希说，
1: 这款毛毛虫它在亚马逊的售价大概是在26.99，作为那个宠物玩具来说，它的单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销量也是非常好。从2024年底，就是2025年初开始销售，差不多至今已经快有30万件。
0: 爆款背后是企业的发展路径之变。该企业从代工起家，曾将产品卖到全球几十个国家，但贴牌这条路利润越走越薄，话语权越来越弱。为了突破发展瓶颈，企业决定

0: 持续释放，每年推出50多个原创单品，覆盖宠物玩具、食品、用具等多个细分品类，并在全球搭建起高效的生产线、供应链与贸易网。佟林希说，
1: 我们总部在宁波，不同品类不同的去做布局，我们有美国的海外仓，然后在上海、在东莞都会有办事处，这个布局是有利于我们产品的成本的降低，可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宠物市场规模已超3000亿美元，

0: 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通水面。那这个暑假，相信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配文呢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可是您知道吗？同样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呢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啊，并非是真实房源的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1: 更蹊跷的还在后面。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时，还没等说出预订时间，得到的回答就出奇的一致。订完了，近期没

0: 报道。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

0: 可以预定。
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0: 去了这个两天周三周四以来的这种强势，那么下午呢继续观察这种缩量啊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3: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连日来，龙城市政协围绕政府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落实情况，开展三级政协联动专项集体民主监督，组建六个专项民主监督小组，由主席会议成员带领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深入教育助学、交通出行、医疗卫生、城乡宜居等民生实事项目一线，实地督促和推动项目建设任务落地完成。

0: 事业高质量发展。日前，
1: 14位省内水彩画名家走进城北乡上田村，开展为期4天的彩风写生活动。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用丹青定格古村美景，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夏日的上田村，青山环抱，古建清幽，山水人文相映成趣。连日来，美术名家们深入古村街巷，田间地头，沉浸式取景创作。大家将古村的自然生态、古朴肌理、乡土烟火尽数绘入画布，一幅幅清新灵动的水彩作品生。

0: 清凉夏日时光，
1: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生任昭慧
2: 就觉得这里就是山清水秀，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这里的水也非常的清澈，包括这里的植物，然后很多的动物也都保护的非常的好，然后来这边也能够让人感受到心情舒畅，所以也是感觉非常适合来旅游或者度假。
0: 为持续提升游玩体验，当地还不断完善硬件配套，带动人气暴涨。今年以来，林芝谷累计接待游客突破

0: 那一个月可能就是上千种人吧。
1: 如今的蓝巨乡立足生态优势，深挖文化底蕴，通过文旅融合精准对接夏日市场需求，走出了一条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3: 脱下军装不改初心，龙泉九零后退役军人陈超把部队的韧劲、拼劲、较真劲带到事业一线，从制造业门外汉成长

一生不定根的特性可采用老根或者是侧枝扦插，选取粗壮无病害的茎蔓，剪取带有两至三个的节位茎段作为插穗。四、见干见湿，保持伤情。夏季高温期，水分蒸发的比较快，需增加浇水的频次，遵循见干现湿原则，保持土壤的湿润，但绝不积水，严防沤根。夏季浇水应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防止地温突降。五、物理防虫，绿色控制。

美军武器弹药消耗问题也引发美国朝野多方观点割裂。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暴露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施的时间表与责任主体，相关的项目的确定将于2026至2027年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0: 不了这么多人，这里只有8万多人，却一下子进入了7万多人，怎么消化得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更没有足够好的政策。
1: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2: 有些人不愿意回摩洛哥，于是他们躲在树林里，躲在山上，躲在海边的石头后面，躲在居民区，躲在停车场，躲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海关总署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7%。

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获悉，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的凶手被发现已死亡，可能为自杀。当天，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目前，该校园枪击案已造成两人死亡，约20人受伤。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公布。

0: 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6: 亲爱的市民。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

0: 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即

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

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

新行政令要求加强打击外国人利用非移民签证赴美生子的生育旅游行为。特朗普称，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他声称，每年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增量，这表明中国外贸正加速从传统的成本优势向技术与品质优势转变，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引擎。第三个关键词是地方活力，我国外贸新动能绝不仅仅集中在沿海，而是呈现出中西部一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看技能培训如何孵化 AI 小白，解锁

0: 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这三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它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
1: 技术总监曾格文告诉记者，这款玩具模拟的是猫在野外捕猎玩耍的真实场景。
2: 这个产品呢，专门针对猫的一个习性，喜欢在那个原始的草原啊、公园啊、森林里面去抓昆虫玩耍，同时还要考虑猫嘛，都希望一定要在噪音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做这个产品的做的时候呢，就把它那个噪音广泛做得很低。
1: 集多项专利于一身，这款。

0: 销量破千，随后又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深受欧美地区养宠一族喜爱。企业总经理助理童林希说，
1: 这款毛毛虫它在亚马逊的售价大概是在26.99，作为那个宠物玩具来说，它的单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销量也是非常好。从2024年底，就是2025年初开始销售，差不多至今已经快有30万件。
0: 爆款背后是企业的发展路径之变。该企业从代工起家，曾将产品卖到全球几十个国家，但贴牌这条路利润越走越薄，话语权越来越弱。为了突破发展瓶颈，企业决定开一条新路，组建自己的研发设计团。

0: 链与贸易网。佟林希说，
1: 我们总部在宁波，不同品类不同的去做布局，我们有美国的海外仓，然后在上海在东莞都会有办事处，这个布局是有利于我们产品的成本的降低，可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宠物市场规模已超3000亿美元，且正以年均约 6% 的速度扩张。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打价格战到定义价值，这家宁波重启用了近30年，在

序，银幕初心。第十七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今天开始到十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五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

0: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0: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

0: 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

0: 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1: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

0: 地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

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长治县、平顺县

点，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长治县、平顺县、长治市平顺县、晋城市临川县、临汾市襄汾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三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二十八。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虽然带个秋字，但是

0: 我学习了关于立秋的一些知识，五谷有稻麦黍菽稷，黍是豆类，南方主要产水稻，北方主要产麦子，我们平时吃的小米粥米饭都是从这些小小的谷粒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粒粮食。
1: 认识完了五谷，来自当地青少年宫的活动老师们化身手工指导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立秋时节为什么要晒秋，五谷又为何被视为丰收的象征，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创作起了五谷贴画。孩子们在谷仓、麦穗、太阳等象征风

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0: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

0: 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
1: 你去之后之外，他其实还要管一些身后事，就是除了善终还要善生，就是对遗属的哀伤支持。
2: 对，
1: 这一部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能做什么呢？
2: 其实在患者离世前，于奶奶的一个故事，就是尽可能创造机会让他的就是跟他有亲密关系。

0: 都说出来，
1: 嗯，
0: 然后如果他们还有更深更进一步的诉求的话，比如说我们说会留下生命的礼物，
1: 嗯，
0: 留下链接，
1: 嗯，
0: 这些都要尽可能的在患者没有离世之前
1: 充分
0: 就尽可能的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在准备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如果离世的话，就是我们说最后真的是无牵无挂，然后这样非常安静平静的走的话，他的亲人的那个遗憾会，我说没有遗憾，然后他的那个伤痛会降到最低，
1: 嗯，
0: 所以这个类似于我们平时做的预防医学，就是我

0: 就是对他活着的人来说，还就是我们说还留下来的这些人来说，
1: 嗯、
0: 意义非凡，非常重大。
1: 就是中国人是有一种遗憾的，就是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嗯、
1: 子欲孝而亲不待、
0: 嗯，对，是的。
1: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亲人，
0: 嗯、
1: 或者说、您和自己的父亲、母亲之间曾经有芥蒂，
0: 嗯、
1: 那你要创造机会、
0: 嗯
1: 啊，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
0: 是的，
1: 啊，冰释所谓的前嫌，
0: 对，
1: 就解开这个疙瘩，
0: 是的，
1: 这不仅仅是对他，
0: 嗯、
1: 也是对你自己非常。

0: 穿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们有一个资深的志愿者老师徐书老师，他就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了一本书，叫做《重启生命》。他就是从他母亲在 ICU 当中就是孤独的离世。

0: 真的是非常安详的把老爷子送走。他后来就说最后是老爷子是幸福的离去。所以整个这个就是死亡不同的那种方式，给这个我们说活着的人带来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其实父亲的走某种程度上对他是一个自我的疗愈。
0: 疗愈，是的。
1: 是这样哈。

0: 从业的这个学习的经历，让我自己就会特别真是赞叹我们老祖宗的那种智慧。你看，我们五福他把那个善终放在最后一个环节，其实这个五福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怎么才能走好？你要好好的活好，你最后你就能走好。
1: 对，你看前面有长寿、富贵、康宁、好德，
0: 对，
1: 善终，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没有好德，是
0: 的，是的。所以现在它跟现代的世卫组织现在。

0: 它的治愈率很低，几乎好像没有。
1: 我们没有
0: 它
1: 治
0: 是
1: 愈
0: 不
1: 率。
0: 是是吧？它是不是会缺乏这种职业的成就感啊？其实不然哈。
1: 对，这是更深的成就，就是我自己只能分享我的经验啊。就我自己做肿瘤血液科那33年，就是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好大夫。我比较敬业，但是为什么家属其实不愿意看到我？是因为整个那个死亡过程特别痛苦，啊，就是任何时候

0: 物啊，而且很多礼物真的是，我说让我真的是就真的非常动容。有一个家属就跟我说，他说我送给你们安宁人的礼物一定不是可以拿钱买得到的，非常用心。
1: 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问问秦主任，代表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理解安宁疗护啊，在那儿你看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去私人定制，这个费用是不是很高啊？比我们上医院去挂其他的科这个费用是不是高？但是刚才秦主任跟我说，其实我们一直是赔钱的状态，
0: 对，
1: 这个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做做解释。
0: 这个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就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啊。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在我们主流的医学当中，之前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老龄化的时候，以前它的整个框架都是我们叫急性医疗，就是说一直在战斗，一直想把这个人拽回来，让他能够好起来。所以它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和它的运作逻辑和它的收费体系都是这样子去搭建的，也一直是这么运行的。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现在这么严重的老龄化突然之就是来到眼前，那老年医学和安宁疗护其实都是非常跟我刚才说急性医疗特别不一样的，整个核心的理念就不一样，它不再是以治疗作为，就是不是以技术性手段。

所以在原有的那个价值体系下边，就是原有的那个系统下边，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啊。那任何一个全新的东西，让它长出来，然后慢慢的能够运行得很好，这个是需要走过漫长的历程的。但是现在我们说它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因为刚需放在这儿。所以从原有的这个旧的

比如说只能放在医院里头，因为医疗这一块你必须要介入，你得解决他的痛苦，才有后边的这一块才有条件去进行。那从没有到有的时候，他原有就收不了费啊，所以就确实是赔本的。政府新的收费的服务包的话呢，就是26年的

0: 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边，他也是要去根据他的资源去寻求适合自己的这种发展方式。
1: 嗯，
0: 穷有穷办法，富有富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国那么大，啊，那我们一定会在摸索出各种各样的适合我们人群和我们这个文化的这种就是本土化的安宁疗护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模式，
1: 嗯嗯。
0: 它一定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它一定。

找到自己，就说明他确实已经有一定的症状了。这部分的孩子是需要进行干预做正畸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两颗有问题我就需要。当然了，现在家长对孩子关注非常高，稍微有一

0: 不整齐，我们就必须正畸，因为正畸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家长朋友还是应该科学的、正确的对待它。
1: 哎，谈到了正畸啊，以往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正畸呢仅仅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现在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啊进行正畸，所以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孩子现在如果过早的正畸的话，那第一，是不是现在正了，以后就会歪了？第二呢，也会担心是什么呢？孩子这个过早的正畸，孩子受罪，能不能等到成年以后再正畸呢？这个发育期正畸。

太一样的手段。那么它的核心作用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肯定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颌骨生长，就是它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还有我们可以动骨骼这种可操作的空间啊。那么固定正畸就是精准移动牙齿，就相当于是我基本上这个牙齿可能都长齐了啊，恒牙差不多长至少长20颗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要调它的整齐度。那么功能性正畸它年龄偏小，一般就是有您看很多孩子他6、7岁一看戴的那种隐形的这种塑料牙套，它可能就是功能性正畸这部。

0: 小和年龄偏大，它正畸的时间不一样，它正畸的手段不一样，它正畸的意义，就是它的作用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那么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就功能性正畸，就是去比如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医生告诉你，比如孩子上颚短，哎，有这种，他可能是因为他先天发育的不太成熟，这个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去干预哈，并不是说我稍微不对，就是确实是这个正不正畸，一定还是要听专业人。

0: 接近正常的功能，吃东西啊、睡觉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包括呼吸有问题，那是越早越好，6到12岁。但是如果您就是单纯因为孩子牙齿不整齐、美观的问题的话，可以放在12岁以后。
1: 您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就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专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的就是这种固定性正畸最好的年龄。

0: 更拓宽企业多领域产品赛道，为龙泉汽配产业提质升级、增量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企业全新的标准化生产车间，一批新投产的智能设备高速运转，自动折纸、全自动注销、热板焊接、智能包装等流水线全速运行，车间生产井然有序，产能全开。今年七月底，企业两大智能化生产

0: 龙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日前，
1: 14位省内水彩画名家走进城北乡上田村，开展为期4天的彩风写生活动。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用丹青定格古村美景，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夏日的上田村，青山环抱，古建清幽，山水人文相映成趣。连日来，美术名家们深入古村街巷，田间地头，沉浸式取景创作。

0: 为持续提升游玩体验，当地还不断完善硬件配套，带动人气暴涨。今年以来，林芝谷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000人次，同比增长近3倍。
1: 浙江梅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永年：
2: 我这里呢，现在那个游步道也做了5.3公里，丁字小蛇柱、小木屋3个，再包括现在开发了28个景点，里面有50多个景点。但是游客在里面可以玩一天的，把2590多亩的林芝谷打造成一个免费的景区。
0: 持续高涨的景区客流直接激活了周边乡村消费市场。每到饭点，梅地村农家乐作物虚席，客流不断，火热的避暑旅游稳稳撑起了。

0: 比较历练一点。
1: 2012年，陈超跟随家人将企业落户龙泉金港工业园区。他从车间一线做起，扎根生产，从头学起，凭着军人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劲头，深耕行业十余年。多年摸爬滚打，陈超全面负责企业质量管控与工艺优化，守护年产值6000多万元企业的产品口碑。他坚持一线把关，从源头材料检测、工艺调试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核验，守住每一件产品。

避免幼苗直接接触高浓度的肥料导致烧根。三、扦插繁殖快速扩繁，利用空心菜茎叶一生不定根的特性，可采用老根或者是侧枝扦插，选取粗壮无病害的茎蔓，剪取带有两至三个的结位茎段作为插穗。四、见干见湿，保持伤情。夏季高温期，水分蒸发的比较快，需增加浇水的频次，遵循见干现湿原则，保持土壤的湿润，但绝不积水，严防沤根。夏季浇水应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防止地温突降。五、物理防虫绿色控害。夏季是小菜蛾、蚜虫、红蜘蛛的高发期，需坚持预防为主，田间悬挂黄栏板诱杀蚜虫和白粉虱，设置防虫网阻隔害虫侵入。空心菜夏季种植的核心在于水肥的持

0: 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

高月，我的面具下，每个岗位都体验了两小的影响。追求平等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美名邓丽茂的两角呢，让心思更吸引人，学会更有温度，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小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善修心正平等，分好输地投所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好口，亚得运动真健康，买命吃梦不作妖，买命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

0: 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沉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

表示本人此次出国只赴日本，不拟他往，旅行目的纯粹为观光性质，并未负有任何任务。此次赴日考察原定行程30天，但是期间还是发生了状况。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田代司令邀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前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拿给宋，让他

电召张自忠回国。接到电报，张自忠立即终止参观，踏上归途。时值中日关系箭在弦上，张自忠的这次访日之旅在社会上溅起了不小的水花。有人曲意解读，造谣重伤，说张自忠同日方定有什么密约，日方送他多少钱等等。张自忠闻听此言，义愤填膺，在一次宴会席上，他借酒吐露真情，说：“把我张自忠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意义。”

于五月回山东老家休沐去了。卢沟桥事变时仍在山东，张自忠回国后因病在北平休养，此时他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还负责对日交涉。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双方边打边谈，但是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与晋察当局的交涉其实只是缓兵之计，在后续部队尚未调齐之时，只是表面上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七月九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要送速到保定指挥。十一日，宋哲元从山东

0: 企图从广安门冲进北平城内，遭到中国守军抗击而未果。28日凌晨，南苑作战再遭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殉国。
1: 20多天的时间，北平局势急转直下，陷入危机之中。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29军主力部队撤离北平。宋哲元撤离后，张自忠代理晋察政务委员会会长兼北

0: 为什么也不会。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先跟大家来
2: 开始，八号到十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达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九号后天，在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暴雨。

来强降雨天气，有可能会波及北方的黄淮到淮北等地，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早防范。风影响之前，北方会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一带在今两天率先降温，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就一下子降到了28度上下，而今天呢也恰

0: 月里可以说明显可以感受到初秋的凉。不过立秋节气对于南方大部来说则是夏的加时赛，未来华南等还可能会受到台风白海豚外侧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发展增多。比如说广州、南宁、福州都预报了连防暑依然不能懈怠。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王毅。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

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

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8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121亿元，同比增长25.3%，占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6%，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局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国家税务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

0: 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直播带货主播呢承诺假一罚四，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直播带货方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0: 同一张 AI 民宿图片竟在多个地点出现了，如此种草笔记谁来管，又该如何鉴别。
1: 还会来说一说网红直播所谓的荒岛改造被查处，擅自爆改无人岛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

0: 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

0: 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1: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过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纸，有床。

0: 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

0: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

0: 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总台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

台消息，今天14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在白海豚影响下，明天白天浙江沿海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10号，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州、温州和宁波

0: 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0: 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

0: 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驻守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它最大的战略失败。
1: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盟。

一个值钱的消息给罗马诺，那就是伊卡尔迪要从巴萨的拉玛西亚训练营租借到桑普多利亚。一个不满20岁的孩子精准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意甲，这事儿就为罗马诺打响了名堂。19岁呢，他被意大利的天空体育招致麾下，在这里，罗马诺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导师，意大利当。

0: 紧凑的，对手实力强劲，对球队磨合攻防体系呢都是一次大考。中国男篮有怎样的备战计划，队伍会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目前中国男篮的备战情况和比赛计划具体是怎样的。
1: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篮球馆。那么这几天呢，其实中国男篮全队都在紧锣密鼓的备战2027男篮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的第四场。

0: 2030年印发之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
1: 体育方面，明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打响，12名中国球员跻身正赛32强，创下了该项赛事历史之最。
0: 8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
1: 明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

0: 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有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

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

0: 站。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

0: 需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同时

0: 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2: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

0: 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

0: 重新组织笔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

0: 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作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

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七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

0: 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比基东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比基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1: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晚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2: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

0: 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经武认为，
2: 在法律上

哎，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

0: 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1: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

0: 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

0: 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1: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0: 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

0: 真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

凳中，一名五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

0: 绝、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

0: 蜜蜂就捉它，大狗熊看到前头一个水塘，它就扑通一下跳进去了。
1: 啊，小蜜蜂呢？
0: 小蜜蜂就回去了。
1: 小蜜蜂一看它逃跑了，它就飞回家了，是吧？
0: 嗯。
1: 你讲的真好。
0: 拜拜。
1: 你好。
2: 正经姐姐好。
1: 你是谁呀？
2: 我是。

0: 小朋友一样吗？
1: 有的地方不一样。
0: 啊，那你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1: 我编的故事是两只大狗熊。有一天，两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蜂巢，是小蜜蜂的家。大狗熊看着小蜜蜂又甜又酸又香的蜂蜜，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怎么样，亲爱的小

0: 说到这个倾听自然呢，也是通过音响，只不过这个音响呢是孩子们自己去发现的，不是我们提供的。
1: 风的声音，雨的声音，雷的声音，各种小动物的叫声，都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线索。
0: 他们就认为这些声音呢是比较特殊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动物叫声，那么听见这个叫声

0: 必要的。
1: 从倾听自然到思考环境问题，孩子们的视野和责任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探索中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2: 在大自然里，除了美妙动听的鸟鸣声、动物的叫声，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大海的波涛声以外，还会有一些可怕的声音，比如海啸、地震、泥石流的声音等等。王玉告诉我，他和几个小伙伴想去录鸟叫的时候，却遇上了沙尘暴。
3: 我录沙尘暴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人们

戏和希望，都一个八度里完成，要简单，音符不能太多。第一首这个牺牲就是根据我的老师蔡雅义先生创作的一首曲子改编的，那首曲子叫三色，后面创作两首是引用了一些男音的旋律，因为本身喜欢男音嘛，男音是我们汉族音乐的那个活化石，在唐之前就有了。

你们讲一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呀，说的是好多年以前，咱们中国人民跟日本侵略者打仗的事儿。有个小男孩叫雨来，他12岁了，家住在芦花村，村子边上有一条河，叫还乡河。河边长着许多很高的芦苇，村里的人们

把握政治逻辑，两个结合是根本途径中把握理论逻辑，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中把握实践逻辑，人民至上是基本立场中把握价值逻辑，切实将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实干担当，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龙泉实践的生动图景，要向中心聚焦，把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深度融入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中，更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行动25项重点任务，并厘清各部委职责分工，全方位补齐基层中医药发展短板，通过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夯实县级中医医院龙头作用，改善基层中医馆阁硬件条件，规范引导
1: 书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平南镇凭借高海拔大温差的山体

0: 场去，比如说他们卖个60块钱一箱，我卖个70，比他们走的还要快。
1: 教育中心还带动30余名留守老人家门口就业增收。
2: 村民叶秀梅：
3: 一直涨50块钱，以前那种环境不好，那装车下雨就糟糕了，我这一箱子整天给他淋湿了，现在好一点了，
4: 那凉快，这有棒啊。
1: 目前这里每天超10000公斤高山蔬菜热销长三角各地，有效带动高山特色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因为这边比较热门抢座，然后一般需要比较早到这边，不然都没有空位置啊。这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一个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氛围，第二个设施也比较齐全。
1: 据了解，龙泉持续将城市书房、百姓健身房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力推进两房融合共建。目前，全市已建成城市书房26家，百姓健身房32处，主城区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现。

头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

0: 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0: 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指着这根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

0: 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 您正在收听

0: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

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

0: 战争覆辙。
1: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

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

0: 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随着一个个战略的落地和取得实效，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习书记为浙江新世界的发展下了一盘很大的棋，把浙江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有机地联系起来，防止工作单打一，防止顾此失彼，防止单向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曾多次说，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的长远之效。他多次强调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强大引擎。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浙江到中央，多年来习近平同志积极推进、部署谋划这一重大战略的思路和实践是一以贯之的。李京明说，以上故事选自《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一书，感谢收听。

至23日举行的省委11届五四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将2004年作为狠抓落实年。一件小事折射出习近平狠抓工作落实的作风。有一次，习近平到某县调研，县委主要领导在汇报工作时，自顾自大谈特谈各种成绩。习近平打断他，请你谈一谈县里落实省委88战略的情况。这位县委领导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习近平继续问道，那你讲讲88战略是什么？这位领导还是答不上来。习近平严肃地说，落实

后，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要城头变换带网旗，也不要搞所谓的形象工程，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险绩，要创造责备后人的前绩。接力赛在继续，接力棒一直在传递。十多年来，历届浙江省委把八八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八八战略在浙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日益彰显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八八战略和四个全面在精神上是契合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建设美丽中国，从创新强省到创新强国，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国，从健康浙江到健康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88战略到四个全面。在这片土地上，跨越时空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

0: 务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1: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0: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

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还介绍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八月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

0: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

0: 正一线。李阳用最后一次冲锋践行了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马家龙、张永清、江雪发来的报道。
1: 八月一号是建军节，这一天退役军人李阳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节日，回忆军旅过往，就牺牲在了防汛一线。一号凌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突降暴雨，汛情面前，作为高台镇立峰村

0: 漆黑的夜空精准命中目标，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惠明：
1: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勤，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0: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梁铎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

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党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

0: 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

0: 加快2.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1: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9%。
2: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

0: 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

0: 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

0: 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50，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泉。

0: 是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

0: 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

0: 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0: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

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通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

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 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1: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

0: 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牛新尊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

0: 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六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1: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0: 今年

0: 一说。
1: 我们接到摩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专业，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0: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

0: 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真的会走，冲出汗，山上在落舌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运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

0: 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1: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2: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

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那比分别呢，比13-50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房贷避险案例这块儿。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房贷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万余户。

0: 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从智能

0: 2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很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

0: 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